0: 喂，外甥旁边你们搞起比赛。
1: 我说外甥他们干的事，我做两次。
0: 你别再说外甥跑错了。
1: 就是那我弄错了，我别再说了，外甥来拦我那一次，我第二次你干上去了。
0: 打扮个错了，再翻干再翻干了，我这外甥个姑娘，咋来讲又没来，二姑娘啥才？
1: 好了。